0: 好，不要再发飙，快点，这样长路的必须截止，三点一二百人，每天发飙的必须五个一点钟，要发飙的快点离，不然会陷东，不然会吃力，会不睡。
1: And the passenger is on hold.